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已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时间上午的9:15啊，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综合广播在周末为您并机播出的周末节目。在这个时间来关注一条及时路况消息，目前在滨湖小区门口的斑马线发生交通事故，那两辆机动车应该是发生碰撞了，目前呢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在滨湖小区门口斑马线发生交通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目前现场正在等待交警处理，要提醒途经到我们这个路段的一些车友减速慢行，留意现场的情况，有序的通过，不要围观。也希望这样的这个事故啊，给大家提个醒吧。斑马线是生命通道，生命线，在开车经过人行道啊、斑马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前减速，仔细观察。不管是骑电动车或者说是行人，我们在过的时候呢，一定也要注意左右的观望，防止说有一些这个机动车辆可能会这个穿行过斑马线发生意外，尤其是骑电动车啊、骑自行车的朋友，提醒大家，你在经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下车推行，这样的话呢，多一份观察，也就可以少一分的危险呢。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红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八分校庄重肃穆， 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5: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3: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3D 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重视。

0: 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5: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八分校庄重肃穆， 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1: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0: 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皖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

0: 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

0: 座十二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

我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绿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蓟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哎，都2025了哟，
2: 又一年过了。
1: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可是妈能惨。我准备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录。暖暖说唱哦。

的啊，兄弟。Force 吗？专辑最后一首歌，乱乱说唱，乱了，掉彩。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1: 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8: 我选择雅绅装饰，
9: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

0: 有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倍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正正，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

青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气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

0: 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2: 哇，生
1: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小处副主任程孝义：
4: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5: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6: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8: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7: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9: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1: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2: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3: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5: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5: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

0: 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4: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3: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5: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7: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6: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8: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6: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1: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特别暖和。
1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2: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

0: 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3: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5: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8: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 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沙特方面十一号声明称，死者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十一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十一号到十五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8: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4: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8: 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一周要闻。
1: 本台记者伊林静报道，建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兰安县主动打破省界壁垒，深化滁宁跨界合作，与南京江北新区跨域联动深度共建，在产业协同、民生共享、生态共治等领域同向发力，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和生动实践绘就一河千苏皖一体兴莱安的县域高质量发展崭新画卷。走进顶山岔河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620米超长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完成硅片清洗、镀膜、丝网印刷等工序，研发团队全程紧盯电池转换效率、制程温度、镀膜厚度等关键指标，精细化把控每一道生产流程，保障产品高质量产出。前沿光伏电池技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壁垒高，仅靠单一区域、单一平台难以实现快速产业化落地。依托南京研发、莱安制造的跨省协同模式，苏皖两地创新资源互通共享，优势互补。南京科创平台重点攻坚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基础理论研究与材料配方迭代，莱安生产基地同步开展中试试验与量产工艺优化，两地科研力量双向赋能，成果高效转化，成功突破多项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建成省内重要的高效光伏电池成果转化中试基地。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建波：
2: 从项目对接伊始，世界各级部门展现出的专业、高效、诚信，令人印象深刻，挺满意的营商环境品牌名不虚传。落户岔河，扎根莱安，是集团一致十分正确的战略选择。未来，滁州捷泰将持续深耕莱安，联动南京，融入长江三角洲，坚守绿色新能源赛道，加大创新与投资，和莱安县顶岔功能区一道，共同书写滁宁跨界协同、产业共新的新篇章。
1: 在新能源产业蓄势腾飞的同时，园区高端新材料产业也在滁宁协同赋能下加速集聚、迭代升级。安徽金诺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省际毗邻合作培育的专精特新优质企业，深度融入南京江北新区新材料产业链体系，充分承接长三角前沿技术外溢和高端配套需求，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屏蔽、精密制造等高端领域，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稳定的产品品质，持续补齐区域新材料细分领域短板，成为园区高端新材料产业急剧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安徽金诺科技有限公司总负责人李岭：
3: 很大一块优势就是包括我们的厂房的建设啊，厂房这一块的一些补贴，这一块的营商环境呢，总体来说更便捷于其他的环境。
1: 自顶山岔河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共建框架协议签署以来，兰安县与南京江北新区建立起每月会商、每季调度的常态化联动机制，彻底打破省界要素流通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产业共兴。目前功能区已累计招引1元以上项目50个，协议总投资291亿元，19家企业已建成投产，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成型，捷泰百亿级光伏电池、京诺高端新材料等标杆项目强势引领，与南京江北新区产业链错位发展、配套互补、深度协同、高效务实的莱安效率已然成为长三角县域跨界合作的亮眼名片。
0: 聚焦三市五城，聚力双招双赢。
1: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近年来，我市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势战略，聚焦产业培育、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三大关键发力，持续夯实工业经济根基，激活发展新动能，全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壮大产业集群，筑牢经济发展压舱石。我市深入实施产业强势战略，紧盯产业发展趋势，坚持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构建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形成一批层级高、特色鲜明的先进制造业和特色产业集群。上半年，全市亿元以上项目新签约283个，新开工193个，新投产213个，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强化创新驱动，激活产业升级新引擎。我市出台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院校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联合体。越来越多本土企业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涌现出一批技术领跑型企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拉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企业发展沃土。我市深入开展为企服务增值增效年活动，推行365天不打烊政务服务，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集成推出多项便民利企一件事服务，积极承接国家级改革试点。同时，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政策，实现政策红利快速直达，直达快享。大幅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全力为企业发展纾困赋能，保驾护航。
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粮食稳产保供与和美乡村建设。一手深耕皖东粮仓建设，稳住农业基本盘，一手抓实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提质乡村风貌，实现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乡村面貌迭代升级，全面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粮食安全是维系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安稳的根本性基础支撑。我市全力推进百亿斤皖东粮仓建设，粮食产能稳步攀升，播种面积稳居全省第4，总产量稳居全省第3。2025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双双创新高。今年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秋粮作物长势喜人，全年粮食丰收态势稳固。稳产增收的背后是系统化、常态化的保粮举措。我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持续稳定耕地保有量，连续5年实现耕地净增长。聚焦粮食单产提升，设立数十个高产攻关示范点，千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网格化指导，落实病虫害统防统治、科学防灾减灾、机收减损等关键举措。同时，高标准农田建设、高端农机装备投入、惠农补贴等多点发力，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局农药管理科局长、科长胡勋阳：
4: 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以建设百亿斤皖东粮仓为牵引，以四粮两优为抓手，以五播五处为核心路径，纵深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1: 在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我市以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为核心抓手，全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规划先行、分类施策、科学优化村庄空间布局，全市搭建起精品示范村、省级中心村、美丽宜居自然村庄梯次建设体系，以点带面、连线成片，推进乡村提质升级。通过持续补齐农村道路、供水、养老、教育、数字基建短板，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农村改测、垃圾处置、污水治理成效显著，乡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同时坚持建管并重、产村融合，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庭院经济、乡村旅游等业态，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彻底改变乡村面貌，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和社会事业科科长、四级调研员郭旭堂。
5: 十中八、千村一邻、万村省级工程当作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从村庄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到生态治理、产业发展，我们全方位统筹推进，一体提升。目前全市乡村建设整体呈现点上示范引领、面上梯子扩面的良好态势。
6: 本台记者徐基山、谢磊、杨思慧报道。国庆假期，南桥区青年夜校灯火通明， AI 课堂持续开讲。这里没有明显的师生界限，大家年龄相仿，像朋友一样边学边练，课堂氛围轻松热烈。课堂上，老师围绕 AI 实用工具，从基础操作到短视频脚本、智能文案，逐一演示，手把手指导。为让零基础学员跟上，他提前打磨课件，把操作拆成小步骤，最后还在群里答疑。南桥区青年夜校学员单茂瑶：
7: 在国庆假期，在青年夜校学习 AR 很有收获，老师带我们一步步操作，我学会了做海报、写短视频脚本。大家年龄相仿，像朋友一样，有问题随时问，学起来轻松，这个假期非常的充实快乐。
6: 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转多云，西北风二级，明晨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预计13号多云转晴。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白云王蕊，晚间新闻一周要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

0: 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

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

新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正正，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正正，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他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独家记忆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只留下的快乐记忆，只是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独特的旋律。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 1991年 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2》，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并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0: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音乐生涯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引起了大众共鸣的音乐，这首歌充满了励志性，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老歌，这神奇的旋律如同心灵的钥匙，轻轻一触便能开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阀门。我们书接上回，本期第一首歌来自王菲《流年》。

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王菲百代唱片时期最后一首流行金曲，陈小娟的曲子带出了浓郁的流行色彩，动听的分数不减，同时还多了迂回感，因而就更具备慢热的特色。林夕的词依然保持着独具匠心的文字特色，一句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再次成为王菲歌词中的金句。

歌曲来自那英《梦一场》。1999年，袁惟仁成为那英专辑《干脆》的幕后班底，为其哀怨的痴情女子定位进行制作歌曲。《梦一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与前女友在分手后以歌传一的故事，二人分手后两年没有任何见面，各自的情绪都是靠写歌传达。该歌曲是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为那英创作的《梦字》系列的第二部。

歌曲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当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歌迷都跟着唱起了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老歌有着很大的感染力，能够勾起歌迷略带些怀旧的回忆。这首歌对于歌坛，对于刘德华自己都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

0: 成了新风尚。
1: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来分享，来自今日的主题歌曲，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这首歌收录于1994年6月1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中。

你希望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 天天整这事，
2: 够！
3: 我好好唱一个，好好唱啊！
1: 哪儿呢？这样，
3: 兄弟，
1: 起呀！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丝竹一响，这歌妓们这么一唱，唱的什么呢？就唱的徐申所作的这首《二郎神》。为什么唱这首词？这徐申呢，之前特意的嘱咐这些歌妓的。我告诉你们，今天宴席之上什么歌都不唱，就给我唱这首词，我写的。啊，明白？哎，我们一定唱，不是一定唱，是从头到尾唱，就唱这一首，唱完了再唱，唱完了还唱，一个劲的唱。哟，这歌妓们一听，这徐老爷怎么了？就偏自己的作品好，也不能老唱啊。那老唱的李大人不就烦了吗？李大人问怎么办呢？对了，我就是等他问，他什么时候问，你们什么时候停，你们不用答言，一切由我来对答。听到没有？不这么做不给钱。哎，知道知道。歌妓心说话，你只要给钱，爱让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呗。所以呢，在酒席宴上，歌妓呀一个劲的就唱这首二郎神，唱了五六遍，果然呢把这李孝寿给唱烦了。哎，停停停停停，哎，奇怪了，徐兄啊，你们这里的歌妓怎么就会这首词啊？啊，而且这首词声调哀婉，谁写的呀？徐申说是不才我写的。哦，是你写的啊，你给批评批评。哎，批评不敢，这首词写的确实不错，但是声调哀婉，你一个劲的唱，徐兄啊，你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哎呀，要么说李兄啊，你这个人呢太聪明了，一点不假，我这里面确实有隐情，还望李兄为我做主啊。说着呢，徐申哭着就把自己事情说了一遍，说我跟我那侍妾呀，我们俩是真心相爱呀，可现在没办法，他在苏州兵马都监那里，苏州兵马都监就是不放，我也不能抢啊。一直到今天呢，李兄啊，你看看你有什么主意能成全小弟呀，能给这苏州兵马都监说一说，你从中这个给我说说好话，让他高抬贵手，把我的侍妾还给我，花多少钱送多少东西这都不在话下，只要是能够让我们夫妻团圆呢。哦，是这么回事啊。李孝寿一听也确实啊，宁拆三座庙不拆一桩婚呢，对不对？这个兵马都监也是认死理儿了，你说说你非得留一个不爱你的侍妾干嘛呀？得了，此不难，勿为虑也，你呀不必担心，这不是件难事儿，包在我的身上了。哎呀，多谢李兄啊，咱继续喝酒，能不能换别的？能，赶紧的换苏的学士的，马上啊就换了。就这么着，两人这一顿酒喝完，尽欢而散。那这李孝寿还得照样巡抚各地呀，巡来巡去，巡去巡来，这天呢就巡到了苏州境界。那还没进苏州城呢，手底下人呢就问李孝寿，老爷，您看进苏州要哪些官员来迎接您呢？他是巡抚啊，代天巡狩啊，见官大三级呀，所以每到一处，那这里头啊应该说所有官员都得出来迎接，但是呢作为李孝寿啊，不愿意太惊动地方，所以呢每一次啊都是挑选一些重要官员，其他不重要的该干嘛干嘛去。那么每一次手下人都问，

0: 今天也不例外呀。这么一问，李孝寿啊一反常态，说你啊告诉苏州的官员，让苏州城所有官员有一位算一位，只要有品级的都要到距城十里的枫桥前来迎接。哟，手下人一听，我家李大人今天怎么了？怎么一反常态呀？原来不叫这么多人呢，但是也不敢问呢，对不对？这是大人的意思，赶紧的乘快艇来到苏州通报苏州官员。哎呦，苏州官员一听，好家伙，巡抚大人来了，让我们都得出城迎接，那赶紧的吧，一个个穿上官服，戴上官帽啊，官袍带履，赶紧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坐船就来到距城十里枫桥一带，在那里跪着迎接李大人呢。这个时候啊，李孝寿船只也到了，下了船，用眼扫了一下跪在地上的所有的苏州官员，这都是谁来了啊？手下人一听，您这不是让所有官员都来吗？怎么还问呢？但是也不敢说别的呀。啊，回大人，苏州地方所有官员俱到现场迎接，这是官员名单。说着把今天来的官员名单呢就呈给了李孝寿。李孝寿拿过名单这么一扫，当时呱嗒一下子脸就沉下来了。什么？苏州兵马都监今天也在现场？他一说这话，把那苏州兵马都监吓一跳啊！我天哪，怎么巡抚大人怎么第一个问我呀？难道说我贪赃枉法，我徇私舞弊，这事犯了，被这巡抚大人知道了？哎呦，这可不好！怎么呢？我听说了，这巡抚大人了不得，被称为李阎罗呀，铁面无私啊！哎呦，赶紧的往前爬了几步，爬到最前面，下官在。李孝寿看看他，你就是苏州兵马都监？是。你知不知道这兵马都监是什么职责呀？这兵马都监呢给问懵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1: 大人，你什么意思？
0: 他仗胆子问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都监按照大宋法律规定是不许出城的，你怎么也来了？这苏州城中万一有火盗之事，岂不很危险吗？你这是擅离职守啊，这还了得？来，把他给我打入监牢，听候法办。是。旁边有差官呢，如狼似虎往上这么一冲，就把这兵马都监啪乌纱帽啊打掉了。怎么马上就把你的官职给免了，拽着就往监狱里拖呀？哎呦，这兵马都监一听，闹了半天这事儿啊，不是你怨不着我呀，是你下命令所有官员都得出城来迎接呀，这所有官员自然也包括我呀。但李孝寿不这么认为，你兵马都监职责就是保护城池的，你无论什么情况也不得擅离职守，我就是考验你的，你这一擅离职守就违反了大宋法律，关进监狱。哎呦，这下子呀，把这苏州兵马都监的家人呢给吓坏了。什么什么？老爷被李阎罗给关起来了？哎呀呀呀呀，听说这李阎罗太厉害了，只要进他的监狱，不死也得扒层皮呀。这要是再三推六问，这一吓唬，老爷撑不住，再把这些年怎么贪赃的、怎么枉法的，再给秃噜出去，那就完了。哎呦，赶紧的吧，怎么的？赶紧运动运动吧，花钱使银子，不敢送给李阎罗呀，知道这位铁面无私啊。那银子送给谁呀？送给那些能够见到李阎罗的人呐。打点吧，怎么的？向李大人求求情吧，这有情可原呐，是他下的命。

令啊，不是我家老爷玩忽职守，确实啊，是李大人他下的命，上命难违呀、啊。那不能说拿这事说事啊，那是不是我家老爷曾经得罪过李大人呢？您给问问，李大人他到底是何意呀、啊？这说情之人呢，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来找这李孝寿。李孝寿乐呀，怎么偷乐？哎，我等的呀，就是你们找我啊。李孝寿一看，怎么着？你们这些人是来替苏州兵马都监求情来了啊？是，李大人，哎，这兵马都监呢，还真不错啊。这些年呢，做的工作呀，也兢兢业业的。那一天呢，确实是接到您的命令，人家出城迎接了。您看看是不是能高抬贵手啊，从轻发落啊？怎么的？或者是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对他不满的地方？您尽管提，让他改不就完了吗？别的事儿吧，倒也没有。哎呀，我听说呀，这个兵马都监为人不检点。这个常州知州太常月典徐申徐的人有一位侍妾，前两年呢因为一些误会离开了徐家，落难到了苏州，据说呢就被这个兵马都监给收了啊。那么人家这个侍妾跟他没什么情谊呀 结果呢他就霸占着不放。现在这个常州知府徐大人几次三番来找这个苏州兵马都监那沟通，人家说了提什么钱呐、要什么礼呀、都行，只要把人家侍妾还给人家。哎，据说这个兵马都监呐，咬着后槽牙就是不给，横骨插心呐。这件事情我听来，我就觉得太不应该了。人家都说呀，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积德的行为，棒打鸳鸯这缺德的行为。我就觉得呀，这个苏州兵马都监的有点缺德。我跟这个徐申呢还有点关系，这个人呢还不错，是不是啊？这个兵马都监呢到底有什么罪过，本官呢还会再查一查的啊。你们呢都回去吧啊。就说这些话，这些说情之人在官场那多少年了，那用得着巡抚大人把这话说那么明吗？啊，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啊。闹了半天徐申徐大人跟着李大人是好朋友，徐申的侍妾被这兵马都监给霸占着不还给人家，结果呢这李大人是为朋友出头来了，所以抓你一招之错呀，赶紧的回去。怎么回去就告诉了兵马都监家人，说这事儿我们问明白了，就这事儿你们看着办，最好把人家徐大人的侍妾给人家送回去，我估计送回去之后咱这兵马都监呢就没什么事了。您要是还赖着不送，我估计兵马都监呢还得在这个侍妾身上倒霉。兵马都监也有老婆呀，那他老婆虽然不如徐申老婆那么妒呗，但是也吃醋啊，哪个女人不吃醋啊？也是瞅着侍妾不顺眼，怎么年纪轻轻的啊，我老爷天天往你那跑，结果呢天天不给我老爷一张好脸，我们家欠你的啊。闹了半天这一次这祸事还是从你这里得来的，要么说呢红颜祸水呀、干脆我把这祸水呀、给送出去吧，即便是老爷知道了他也不能埋怨。怎么呢？你不能够因为一个侍妾把自己大好前途甚至脑袋给混丢了呀，赶紧送回去吧。兵马都监家人呢特别会来事啊，也知情理，急急忙忙恭恭敬敬还备了很多彩礼，就把这侍妾呀给徐申又送回去了。
这侍妾刚一送走喽，第二天，这兵马都监呢就被无罪释放了。你看，这李孝寿被人称之为李阎罗，说他铁面无私，从这件事越挫越勇。50岁的人不这样了，打趴下一次，吭哧半天。起来呀，哎呀，腰酸腿疼，还往前挪吗？就产生畏惧了，再给揍下去，趴在地上，就心生悲痛了。爬起来，看看远处啊，就不想再动窝了。刘勇年轻时的那种做白衣卿相魂不吝的精神，现在基本被现实生活折磨的早已经是斑驳阴哑了，也只剩下一些隐隐的不甘心，还忽明忽暗的闪着柔弱的微光啊。那做小官啊，也不是说没好处，你小官官小责任小啊，还不忙呢，有的是时间。人说无官一身轻，小官啊那半身轻，所以呢，他还是有大把的时间四处游历的。那么在此期间呢，刘勇也写了一些描写自然风光、都市繁华的词。那这些词音律写美，风情浓厚，深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啊，在民间是广为流传呢，不但民间，逐渐的也传到了宫中。仁宗皇帝也经常的听柳词啊，仁宗皇帝一听，嘿，看来这个刘勇啊，也不是说呀，就会写点子你爱我呀，我爱你呀，卿卿我我的那些庸俗之词，嘿，他也能够写一些自然风光啊。所以仁宗对刘勇的看法也慢慢的改变了一些，甚至有几首词啊，仁宗还特别喜欢，每一次宫中宴饮，仁宗有的时候也会点唱一下，把那柳三变的词某某词给朕唱一下，也会点着柳词去唱。那么这个消息啊，逐渐的也传出宫来，就传到了刘勇的耳朵眼里。哎呦，这下子给刘勇心中啊又蹦出了一心儿希望的小火苗，怎么皇上喜欢我的词啊，那这就证明我还是有机会能够得到皇上的青睐的。一旦有一天皇上说了我想见见写词的刘勇，我不就被招进宫中了吗？凭着我的才华，见到皇帝我们这么一聊，我有可能就从小官变成大官，从地方到了中央，那么以来我就可以施展我的抱负理想。刘勇心中啊又闪出了希望的火苗子了。那么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良机来到了刘勇面前呢。什么良机呢？这一年仁宗皇帝过生日，不，哪年皇帝不过生日啊？哎，今年仁宗皇帝过生日与往年不同啊。怎么不同？天上出现了瑞象。什么瑞象？有老人星出现。什么叫老人星啊？就南极星，出现了南极星。说南极星不一直在天上吗？是，你听这名字呀，南极星，如果按天文来说，它位于赤尾南53度处，也就是说呀，在长江流域我们中国都很难看见。那在古代，如果天上真看到了南极星、老人星，那被认为呀是吉祥的象征啊。南极子那还了得吗？那老寿星啊，天上出现了寿星，人间皇上做寿，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老天爷要保佑皇上

0: 长生不老啊。
1: 古人都迷信，认为天人合一嘛，天人感应嘛，上天出现老人星，那就预示着我这当皇帝的能够延年益寿。那出现老人星，天底下人多了，非得是你当皇帝的延年益寿啊，别人就不能延年益寿吗？那当皇帝最大嘛，老人星出现就对应皇帝的，平民老百姓没这个福分，反正怎么说他怎么有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老人星的出现让宋仁宗心里头啊特别的爽高兴，连上朝的步伐都觉得轻健稳当多了，看到哪个大臣都喜欢，听到什么事情都是和颜悦色的。大家觉得仁宗皇帝本来脾气就不错，现在仁宗皇帝更加的平易近人了，心里有高兴的事儿吗？那眼瞅着这一年的中秋佳节要到了，仁宗皇帝心里又那么高兴，就传下旨意了。中秋佳节那天，朕要在宫中摆下酒宴，聚满朝文武啊，咱们好好的庆祝一番。哎，好容易天上出现老人星了，跟我这寿辰又正好相合。马上又过八月节了，咱们君臣呢团聚团聚，圆满圆满，这不好吗？按现在来说，也团建团建。那文武百官当然要拍皇帝的马屁了，哎呦，纷纷的唱赞歌，献瑞词，给皇上写一篇一篇的赞美文章。仁宗皇帝拿在手里这么一读，高兴。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官拜入内都知的史大人看出机会来了。这位史都知啊，特别的崇拜刘勇，是刘勇的铁杆粉丝，每一天不读柳词啊，都觉得浑身不自在，那么也替自己这位偶像鸣不平。你看我的偶像啊，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声望有声望，怎么这么多年一直起不来呢？为什么憋在一个地方，他一直当小官呢？还是没机会呀？人说得好，时也，运也，命也。你没这个命，没这个时，没这个机会，你才华横溢呀，白搭。哪个时代都有很多屈死的贤才呀。那平常史都知老是啊暗地里替偶像刘勇啊鸣不平，总觉得什么时候能给偶像找一个时机让他出人头地呀。哎，时机来了，现在皇上龙颜大悦，天天的老人星老人星的在嘴边念叨着，八月节又要大宴群臣，那酒席宴间一定要奏乐了，奏乐就会唱词。那么如果我的那位偶像柳七先生能够抓住这个时机写一篇赞美皇帝的词，说白了写一篇好词，拍拍皇帝的马屁，皇帝一高兴，谁写的？刘勇。哦，升。一句话，你的官职不升了吗？史大人好心，马上啊悄悄的就通知了刘勇。两个人一直以来啊有书信往来，一个是粉丝，一个是偶像嘛，一直有通信呐。史大人赶紧的就把这件事儿写封信送给刘勇，让刘勇啊赶紧的献词应制啊，趁着现在皇上高兴，写一首应景的词，拍拍他。你这么大才华，那还不一拍一个准儿啊？刘勇接到了书信，这么一看，哎呀，也高兴啊。要么说得有粉丝啊，没人捧，这机会哪知道去？那不能再让这个机会走了，这对我来说，有可能是我人生。

0: 最后一次机会呀，我得好好的把握住啊！而且有通风报信的，把皇上喜欢的一告诉我了，题目都有了，怎么的？老人星啊，长寿啊，主题有了，我还创作不出来好词吗？刘勇什么人呢？啊，才华横溢呀！但是呢，事到如今，这刘勇心中啊，又有些纠葛，有些反复，有些惶恐，有些迫切呀。怎么，这毕竟是写给皇上的词，毕竟是拍马之作。这个拍马的东西呀，往往写不好，没有什么文采。你想想，御美之词，那能写出什么文采来？你要写不出文采来，就显不出你，那就是一篇拍马的烂词。那么你要写出文采来，万一皇上读不懂，读不出来拍马的味道，你也写也白写。万一这里头再有些疏漏，天危难测呀！你拍马拍不好了，拍马蹄子上了，那不麻烦了吗？所以每个字，每个词，那都得字斟词酌呀，得好好的斟酌呀。刘勇啊，这一辈子写词，就没写这一首那么难过，费尽心思啊，死了多少脑细胞，熬白了多少根头发，最后终于写出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叫《醉蓬莱》。写完这首词，刘勇把这首词拿起来是反复吟咏啊，唯恐有疏漏，从头读到尾，从尾读到头。刘勇觉得呀，这首词写得好，自己给自己点赞。刘勇自己都说自己写得好，那就肯定是他的佳作了。说这首词怎么写的呢？真好，这首词啊是这么写的：见亭高夜下，龙首云飞，素秋心悸；华阙中天，锁匆匆佳期。嫩菊黄深，巨霜红浅，尽宝洁香气。玉宇无尘，金镜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成仙，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成蕊，此寄尘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写太棒了，这头三句写的是近景啊。见亭高夜下，龙首云飞，这个呀是一个话剧。南朝时期，梁朝有一个叫柳韵的，这个柳韵写过一首捣衣诗。捣衣诗上面有两句，叫"亭高木叶下，龙首秋云飞"。亭高啊，就指的水边的平地；龙首，就泛指高山之巅。它是个对仗句。刘勇啊，就把他的老祖先啊，那不也姓柳吗？就把他老祖先柳韵这句呀，就化成了自己的两句。那写的近景啊。你想想，树叶慢慢的落在了水岸边上，白云呢悠悠的飘在高山顶上。秋雨之后，天气初晴啊。什么叫素秋呢？素秋就指的秋季。为什么叫素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有五行学说。一年四季， 都能够用五行去代表，比如春天属木，夏天属火，冬天属水，秋天属什么呢？属金。金如果按五色来说，金是白色，所以叫素秋啊。你看你要不懂中国这五色呀五行啊，不懂这些学说呀，都读不懂柳永这首词。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什么叫素秋呢？素秋就指的秋季。为什么叫素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有五行学说，比如春天属木，夏天属火，冬天属水，秋天属金，金是白色，所以叫素秋啊。你看，你要不懂中国这五色呀、五行啊，不懂这些学说呀，都读不懂柳永这首词。先季就是雨雪后出晴，季就是雨停了啊，雪停了都可以称为季。那么再往远处看，就见华丽壮美的宫殿直冲云霄，气势磅礴呀，显现出一片昌盛美好祥瑞的光彩，那真是好一派天上人间的景象啊。在这里刘永啊用了一句锁匆匆加气，锁就笼罩啊，匆匆气象旺盛的样子，把这种气象旺盛的样子给锁住，不让这祥瑞之气倾泻，一直萦绕于此，永保大宋江山稳固，永保我大宋国运昌隆。你想想宋仁宗看到这里能不高兴吗？啊，这不就是说我江山稳固，我千秋万代吗？那再说宫外景色也好啊，台阶旁边新开的菊花深黄耀眼，那真是无限生机呀。这里还有一句叫巨霜红浅，巨霜啊那是木芙蓉花的别名，这木芙蓉啊是冬凋夏茂仲秋开花，而且耐寒不落。这不要过中秋节了吗？不是要大宴群臣吗？正好唱我这词，我这个木芙蓉花这巨霜开的正是时候，开的多好啊，啊多灿烂呀，浅红让人沉醉呀。那紧接着上阙的最后三句就从白昼转到了夜晚了，夜幕降临了，夜幕降临，万丈苍穹像水一般的澄澈高远呀，这华丽的殿宇洁净无尘，同仙人乘鹿盘里盛满了炎炎的甘露。你看着蓝天吧，明净如水呀。在这里呀，刘永用了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就金镜有鹿。这金镜有鹿啊是汉武帝的典故，说当年汉武帝为追求长生不老，在建章宫就设了金镜成鹿以求长生啊。那在这里刘永把这个典故颠过来，这不就跟那老人星暗合吗？跟皇帝祈福祈寿暗合吗？而且呢十分自然巧妙的就过渡到了下阙的咏事部分。所以你看看整首词这个脉络呀显得绵密，但是又完全的不显山露水。要么说人家刘永是写词大家呀，人家这词写的

0: 滴水不漏啊。上去主要是写皇宫的秋景啊，笔调非常有特色呀，写出了一种雍容的气势，还带着温婉的祥瑞之气，就为歌颂当今的太平盛世和皇帝出游铺下了伏笔，营造出了一个华美祥和的背景啊。到了下去，主要就是讲皇帝出游了，说这个时候正值太平盛世，皇帝也不能说天天忙啊。皇帝为什么天天忙啊？那肯定不是太平盛世啊。既然是太平盛世，皇帝呀，处理日常繁碎的政务之后，也有了更多的闲暇。更多闲暇干什么呢？那就得出游玩一玩，皇上也得休息嘛。那么到了这里，刘永啊，就直接的把这主题给点出来了。南极星中有老人成瑞，不是说老人星出现了吗？这正象征着天下太平啊。你别忘了，过去有人说过，老人一星在湖南，一曰南极，为人主沾寿命延长之应。这古人都说过，哎，老人星出现，陛下您呢要长寿啦，极力迎合皇帝的喜悦心情啊。那接着，那这个时候您皇帝要出游的车驾在何处呢？也许啊，就在那清晰悦耳的管弦乐声之中吧。你看现在明月微风之中，皇宫大内太液池里是波浪翻滚，宫中的披香殿里是珠帘翻卷，在这轻柔的微风中，一轮明月洒下银色的月光铺满了大地。陛下您的寿辰和老人星的出现正好相合，这是祥和之兆啊，预示着我们大宋江山稳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陛下您也会延年益寿，永享太平啊。哼，这首词啊，马屁拍得好，而且文学艺术性极佳呀。一般溜须拍马的，你找不到写这么好的词的，一点不庸俗，写得非常雍容祥和呀。你说仁宗皇帝看了这首词，他能不高兴吗？啊，果然呢，刘永把这首词写得了，就寄给了史都知了。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
3: 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

0: 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环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8: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

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送急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

0: 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

0: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2: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
2: 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建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兰安县主动打破省界壁垒，深化滁宁跨界合作，与南京江北新区跨域联动深度共建，在产业协同、民生共享、生态共治等领域同向发力，一体推进，以务实举措和生动实践，绘就一河千苏皖、一体兴莱安的县域高质量发展崭新画卷。走进顶山岔

0: 河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620米超长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完成硅片清洗、镀膜、丝网印刷等工序。研发团队全程紧盯电池转换效率、制程温度、镀膜厚度等关键指标，精细化把控每一道生产流程，保障产品高质量产出。前沿光伏电池技术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壁垒高，仅靠单一区域、单一平台难以实现快速产业化落地。依托南京研发、莱安制造的跨省协同模式，苏皖两地创新资源互通共享，优势互补。南京科创平台重点攻坚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基础理论研究与材料配方迭代，莱安生产基地同步开展中试试验与量产工艺优化，两地科研力量双向赋能，成果高效转化，成功突破多项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建成省内重要的高效光伏电池成果转化中试基地。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建波：
1: 从项目对接伊始，世界各级部门展现出的专业、高效、诚信，令人印象深刻，挺满意的营商环境品牌名不虚传。落户插河，扎根莱安，是集团一致十分正确的战略选择。未来，滁州捷泰将持续深耕莱安，联动南京，融入长江三角洲，坚守绿色新能源赛道，加大创新与投资，和莱安县顶插功能区一道，共同书写滁宁跨界协同、产业共新的新篇章。
0: 在新能源产业蓄势腾飞的同时，园区高端新材料产业也在滁宁协同赋能下加速集聚、迭代升级。安徽金诺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省际毗邻合作培育的专精特新优质企业，深度融入南京江北新区新材料产业链体系，充分承接长三角前沿技术外溢和高端配套需求。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屏蔽、精密制造等高端领域，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稳定的产品品质，持续补齐区域新材料细分领域短板，成为园区高端新材料产业急剧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安徽金诺科技有限公司总负责人李岭：
2: 很大一块优势就是包括我们的厂房的建设啊，厂房这一块的一些补贴，这一块的营商环境呢，总体来说更便捷于其他的环境。
0: 自鼎山岔河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共建框架协议签署以来，莱安县与南京江北新区建立起每月会商、每季调度的常态化联动机制，彻底打破省界要素流通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产业共兴。目前功能区已累计招引亿元以上项目50个，协议总投资291亿元，19家企业已建成投产，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成型，捷泰百亿级光伏电池、金诺高端新材料等标杆项目强势引领，与南京江北新区产业链错位发展、配套互补、深度协同、高效务实的莱安效率已然成为长三角县域跨界合作的亮眼名片。
3: 聚焦三市五城，聚力双招双赢。
0: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近年来，我市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势战略，聚焦产业培育、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三大关键发力，持续夯实工业经济根基，激活发展新动能，全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壮大产业集群，筑牢经济发展压舱石，我市深入实施产业强势战略，紧盯产业发展趋势，坚持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构建8+4+8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形成一批层级高、特色鲜明的先进制造业和特色产业集群。上半年，全市亿元以上项目新签约283个，新开工193个，新投产213个，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强化创新驱动，激活产业升级新引擎。我市出台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0: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院校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联合体。越来越多本土企业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涌现出一批技术领跑型企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拉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企业发展沃土。我市深入开展为企服务增值增效年活动，推行365天不打烊政务服务，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集成推出多项便民利企一件事服务，积极承接国家级改革试点。同时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政策，实现政策红利快速直达，直达快享，大幅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全力为企业发展纾困赋能，保驾护航。
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粮食稳产保供与和美乡村建设，一手深耕皖东粮仓建设，稳住农业基本盘，一手抓实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提质乡村风貌，实现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乡村面貌迭代升级，全面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粮食安全是维系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安稳的根本性基础支撑。我市全力推进百亿斤皖东粮仓建设，粮食产能稳步攀升，播种面积稳居全省第4，总产量稳居全省第3。2025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双双创新高。今年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秋粮作物长势喜人，全年粮食丰收态势稳固。稳产增收的背后是系统化、常态化的保粮举措。我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持续稳定耕地保有量，连续5年实现耕地净增长。聚焦粮食单产提升，设立数十个高产攻关示范点，千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网格化指导，落实病虫害、统防统治、科学防灾减灾、机收减损等关键举措。同时高标准农田建设、高端农机装备投入、惠农补贴等多点发力，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局农药管理科局长、科长胡勋阳：
2: 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以建设百亿斤皖东粮仓为牵引，以四粮两优为抓手，以五播五处为核心路径，纵深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0: 在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我市以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为核心抓手，全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规划先行、分类施策、科学优化村庄空间布局，全市搭建起精品示范村、省级中心村、美丽宜居自然村庄梯次建设体系，以点带面、连线成片，推进乡村提质升级。通过持续补齐农村道路、供水、养老、教育、数字基建短板，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农村改测、垃圾处置、污水治理成效显著，乡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同时坚持建管并重、产村融合，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庭院经济、乡村旅游等业态，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彻底改变乡村面貌，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和社会事业科科长、四级调研员郭旭堂：
3: 始终把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当作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从村庄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到生态治理、产业发展，我们全方位统筹推进，一体提升。目前全市乡村建设整体呈现点上示范引领、面上提质扩面的良好态势。
4: 本台记者徐基山、谢磊、杨思慧报道。国庆假期，南桥区青年夜校灯火通明， AI 课堂持续开讲，这里没有明显的师生界限，大家年龄相仿，像朋友一样边学边练，课堂氛围轻松热烈。 课堂上，老师围绕 AI 实用工具，从基础操作到短视频脚本、智能文案，逐一演示，手把手指导。为让零基础学员跟上，他提前打磨课件，把操作拆成小步骤，最后还在群里答疑。南桥区青年夜校学员单茂瑶
5: 在国庆假期在青年夜校学习 AR 很有收获，老师带我们一步步操作，我学会了做海报、写短视频脚本。大家年龄相仿，像朋友一样，有问题随时问，学起来轻松，这个假期非常的充实快乐。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转多云，西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预计明天多云转晴。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白云王蕊，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程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广播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假期后的第一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民政局做客，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文明。卢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滁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钱黎斌。钱科长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滁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林伟。林科长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民政工作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可以说呢是从我们生到离开这个世界这么一天，都是和咱们民政工作是息息相关。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卢明局长，就着咱们民政的工作和我们广大市民说两句。
1: 好嘞，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文明，很高兴通过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就全市养老服务社会事务工作与大家在线沟通交流。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踊跃提出。近年来，全市民政系统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艰难筹盼，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兜准兜牢兜好民生底线。广大民政干部职工以走在前列、争创一流为奋斗目标，攻坚克难，狠抓落实，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落实。2026年，市民政局着力推动基本社会服务可享可及，意识养老服务扩容增效，落实27项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累计发放高龄津贴、养老服务和护理补贴1.25亿元，补齐设施短板，计划新建嵌入式机构7个，农村幸福院48个，扎实开展消费补贴项目，惠及8119人，补贴3884.62万元。20，婚宿服务优化升级，圆满完成结婚落户一件事试点工作，优化8个婚姻登记处功能区域设置，打造8个室外办证基地，选取8个村开展市级婚宿改革试点，今年办理结婚登记11823对，离婚登记6918对，优化残疾人福利，强化动态管理，实现2项补贴提标，今年发放2项补贴超1元，惠及5.2万困难残疾人，6.1万重度残疾人。40，殡葬服务深化改革，实施惠民殡葬提升行动，惠及全体户籍常住人口，今年以来共减免费用11844.16万元， 优化殡葬设施布点，累计建成公益性公墓245个，实现村镇全覆盖，今年继续建设10个。
0: 感谢卢局长和我们介绍了目前咱们滁州市民政工作在2026年所做的一些事情。当然了，我们只是说了一个梗概和框架，在现实当中啊，市民政局还是做了很多我们可能在新闻当中啊，或者说还没有听到过的一些事情。民政工作呢是千头万绪，关系到千家万户。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民政局做客。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那么说到民政啊，大家关注的呢点是很多的，但是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养老服务这一块。咱们已经进入到了一定程度上面，到了老龄化社会，那么养老服务这一块也是政府非常关注的一个民生问题。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有咱们养老服务科科长钱立斌钱科长在现场，我们想请钱科长就着咱们滁州市养老服务这一块，咱们市民政局牵头做了哪些事情，向您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2: 啊，好的。民政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养老服务更是事关每个家庭的民生大事。今天呢，我主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敬老月的相关情况。应该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们必须积极应对的现实课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民政部门立足职能，聚焦老年人既然筹判。一方面呢，抓实普惠性、基础性的养老保障政策的落地；另一方面，也是搭建敬老爱老的社会平台，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0: 那么钱科长，我们稍作打断一下，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等一会儿我们再就着咱们养老服务这一块继续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这个。

0: 我有个问题，
1: 哎，
0: 我想来跟这个民政局来沟通一下。
1: 嗯，您说啊。
0: 这个问题呢，我这首先有一下子，我要感谢一下子，就是这样，就是懒牙去这个采莲的刘准，给他我他有些我们收到了这个懒，就是我们说楚阳借刀的。这个负责的这个人姓单，叫单传家，后来他把那事情他辞职了嘛，他欺负我们，然后我就通过一个这个要是查到这个就是讲来牙去这个产联，
1: 嗯，
0: 找到这个刘子，这刘子把我这个事叫他一些政策他对我不公的话，叫他来又来赔礼来道歉又来。这个
1: 好，这样这位朋友，今天是民政部门，也非常知道您想感谢琅琊区残联的这个刘主任。
0: 他
1: 您今天有什么主要？
0: 我就是找的民政局，我就是找的民政局的刘主任，不是残联的。
1: 哦，民政局的刘主，琅琊区的民政局刘主任，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啊，
0: 我就要感。
1: 对您啊，说，首先我们要感谢琅琊区民政局的刘主任啊。
0: 啊，对这个，啊。这是因为我有个事情，我就想找到这个，就是讲，这个楚阳这个借刀这个叫单主任，他这个他也是管，产联也是管民政这一块，就是都归他管。我去找他的时候，我都走到他办公室。
1: 那你这样，直接说问题，你想表达什么事情？
0: 啊，他走一个面对面，他就跑来了。不让我见面，啊，跑掉了。我是残疾人，我租一个，就是残疾人电动轮椅车。
1: 嗯，
0: 把我跟他后头脸的时候，吓裤子吓懵了，我还摔一跤。
1: 哦，
0: 他腿什么都摔破了。
1: 嗯，
0: 然后我找他，他也不理我。我去打他，去打他们了，我理你打他们，我捞不着。然后我就是通过，姚老师就查到就讲哪去，就是民政的刘主任，我找他。他讲了不然我都拿我。
1: 好，这位听众啊，您也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了，对吧？
0: 啊，对对，
1: 您声音一听着我就知道了，就是一个，刚才您说到在社区在街道这一块碰到这个小事情，
0: 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讲，
1: 主要的事情
0: 我想反映一下子，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就讲我们单元，我们一个单元是两户，我们蒙对我是一楼，对面也是一楼，我们两个都是残疾人。他带人忙出去以后，这下反了这块的，还没有也没有什么东西了，有个反了太陡，我们没有办法下去。我讲一
1: 出行啊，出行的时候，
0: 看我们这个只能把我们这个搞一个好下，我们坐轮椅好下好上，或者出拐杖、出助行器好上好下的，
1: 嗯，
0: 给我们改造一下看个行。
1: 好，这个问题，
2: 可以。
0: 我们这因为我们两户，他都70多，马上80了。
1: 嗯，
0: 我也都60多了，我们都是二级都重度残疾，他还比我还更那个一点。
1: 嗯，
0: 他现在老了，他更不能走，
1: 就
0: 要摔着人才能下
1: 去啊。出门的这个通道问题，这个陆局长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2: 这样，你把你的那个所住的小区楼道，你给我们说一下吧。
1: 丢给大伙。
0: 我就是蓝牙去。世纪花园小区，
1: 世纪花园
0: 去世纪花园小区，
2: 啊，到时候先给大家记一下了，好吧？
1: 嗯，
2: 跟社区对接一下了。这个主要就是吴江什么？
3: 不是，他这个是在
0: 我们这案子房，后面就是案子。
3: 不是，我们是搞的是居家适老化的，
1: 居家
3: 的
1: 居家
3: 他这个小区的适老化应该是在住建局。
1: 住建部门。
3: 住建部门通过小区改造。
1: 哦。
3: 对。
1: 咱们民政部门是
3: 家庭
1: 家里的，门口之外的是只由住建部门牵头的。
0: 对啊，那这个问题，你看领导是你们个这个住建部门对接一下的，还是等是哪次住建部门再上线，还是怎么搞呢？
2: 我们记下来，记下来，到时候我们跟住建部门对接一下。
0: 好，谢谢，
1: 非常感谢陆局长。
0: 咱
1: 们好，我们电话先到这里。的确。我们是首先非常感谢这位老听众啊，对我们电话打来的，对琅琊区民政局的刘主任表示感谢，同时呢自己的出行这一块有一些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也知道，乍一看了好像我也是残疾人怎么样，但是每一个单位所管的问题还不一样，有时候啊就是门外门里的事情，它真的就涉及到两个单位，刚才卢局长也说了，在之后呢他们会和主。

0: 么进行一个对接，看有没有这项的指标，或者说能够通过其他方面让咱们残疾人朋友在出行的时候更加的便捷，也体现咱们社会主义优越性嘛。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滁州市民政局做客，由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文明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3216177和3216188。刚才钱科长也跟我们说到了，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是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咱们在养老服务这一块，咱们民政部门从您的角度来说，还做了哪些方面的事情？
1: 行，那我继续介绍。那个敬老院呢，第一个整体安排就是根据省这个印发的通知要求，我们市老龄办也印发了我们滁州市的2026年的敬老院的实施方案。今年敬老院的活动时间是10月1号到31号，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活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绿色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以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强化老年人安全保障为重点，积极践行这个积极的老年观、健康老龄化理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敬老、爱老、助老、护老活动，让广大老年人共享现代化美好滁州建设成果。目前呢，全市的敬老院活动已经全面展开，各县社区以及市老龄委的各个成员单位正在同步的推进。同时呢，各地也结合实际，策划了一批特色的活动项目，进一步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第二块我介绍一下，就是重点开展的6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开展走访慰问帮扶，持续增进老年幸福，就是我们将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的探访关爱服务提升行动，动员广大的党员干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走访慰问，依托我们农村的幸福院、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我们老龄助餐点等阵地，就近为农村的老年人开展关心关爱活动。同时呢，也开展百岁老人、困难老人的走访慰问。我们也提倡子女和转养人通过电话、视频、探亲等方式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履行法定的转养抚养义务。我们也在按上级部署做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有关工作。具体的这个条件和办理的流程呢，可以关注我们民政局的网站，也可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咨询。比如天长市就开展重阳暖、敬老情走访慰问活动，就动员会员单位以及爱心企业走进老年公寓、敬老院，开展集体的慰问，捐赠生活物资并提供义务的服务，组织志愿者上门探访独居生活困难老人，倾听需求，解决实际难题。凤阳县呢，就开展敲门迎邻互安城乡老年人安全守护专项行动，就是面临我们的高龄、独居、失能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开展幸福敲门上门服务，就是把慰问关爱和居家安全排查结合起来，让老年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第二块呢，就是优化老年健康服务，强化科技支撑保障，就围绕老年人常见病、慢性病的防治，以及失能失智干预、跌倒伤害预防、应急救护、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广泛开展普及健康知识，引导老年人定期体检、科学健身，组织实施老年口腔健康、营养改善、心理关爱、痴呆防治、听力健康、合理用药等健康促进行动，推广五禽戏、药膳养生、情志调养、慢病中医调理等特色的中医药服务，加大智能化产品技术在老龄健康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广，让科技更好地服务老年人。比如南桥区将依托交梁夜市孝老敬老主题晚会宣传活动，在现场设置健康义诊、爱心义检、普发宣传等便民的志愿服务专区。凤阳县在这个专项行动中，依托这个我们的基层养老服务站、助产点，开展健康的这个义诊、智能产品使用的教学等，把健康服务政策宣讲送到老年人的身边。三是推广适老化环境的改造，打造安全宜居的空间。重点是加强老年人家庭的用水、用电、用气等安全检查，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鼓励老年人家庭安装独立式这个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等设施，加强这个老旧小区的消防监管，

0: 出养老机构加强安全风险的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消防科普教育，普及消防知识，这个让老年人这个更安全更方便嘛。
1: 嗯，
0: 这个第四呢，就是开展反诈的防骗宣教，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就是我们将结合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加大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法律法规普及宣传力度，提高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意识，开展智慧筑牢行动，推进数字技术、智能设备和应用软件的适老化，引导企业推出老年人能用好用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通过适当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智能技术支持，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就是在社区、公园以及我们老年人活动的这个场所，开展反诈防骗的宣传，揭露银发消费、私域直播、金融理财等常见的诈骗手法和套路，这个构筑老年人的防骗安全网。
1: 嗯，
0: 比如我们市级将主办墨韵引领、礼赞重阳、德艺双馨老年诗画联展，坚持文化这个浸润与权益宣传相结合，在虚化展示的同时，开展老年人权益的保障、防诈骗、养老政策的科普宣传。南桥区在这个活动主题晚会活动也是设置了一个普法宣传专区。这个明光寺呢，将联合这个他们的司法局、公安局开展银铃护航、法治暖阳专项行动，通过这个专题的法治讲座、以案释法、一对一的法律咨询、发放老年人维权指南手册等形式，向在院老人及周边的社区老年人普及防范养老诈骗等法律知识，帮助老年人守好钱袋子。第五是严厉打击侵权行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的人身侵权、消费欺诈、非法金融活动、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查处滞销、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这个旅行等业务吧，不合理低价游等行为，依法打击利用依托欺骗老年人接受诊疗服务、实施保健食品这个护老提升这个行动，聚焦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依法查处这个虚假宣传、违法广告等行为。积极开展老年人的普法公益活动和法律援助工作，组织志愿律师进社区、进这个养老机构，用好12-34-38热线，完善养老机构侵权线索的摸排，这个让老年人维权有渠道、有依靠。
1: 嗯。
0: 第六是丰富老年文化文体活动，充盈精神文化生活，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将孝亲敬老纳入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这个融入民俗文化活动，增强全社会接纳、尊重、帮助老年人的关爱意识。加强全国的敬老文明号、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这个和安徽省孝亲敬老文化创新传承典型的宣传，充分发挥各地老年大学、老年人健康协会等作用，组织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以及乐龄旅游、乐龄科普等这个乐享银龄系列活动，推动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优先优质的优惠服务，落实公共文化设施对老年人免费和优惠开放政策，持续开展银龄行动，鼓励引导老年人以志愿服务的形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1: 感谢钱科长，稍作休息一下。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民政局做客，由咱们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文明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7:20到8:00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遇到的问题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我要关注到网友的一些问题，这个网友说，他说，现在居家养老，国家有什么支持政策？因为家里的老人不太想去这个养老机构。来，钱科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目前我们这边对居家这块，我们主要是发展一些居家的那个一些服务，就是上门服务，就是对个人来说，就是我们主要是对低保特困有一些补助政策，在其他的社会老人呢，主要现在我们今年有一个就是养老服务

0: 费补贴，
1: 嗯，
0: 上次也介绍过，就是这个是针对所有老年人，就在居家养老的，你购买相应的服务，
1: 嗯，
0: 可以接受相应的就是50%的减免，
1: 哦，
0: 最高800元，
1: 最高800元，
0: 对对，这是
1: 这个服务这里面大概包含了哪些？
0: 它包括六住的内容都有，还有我们居家这个护理员。就是相当于住家保姆类型的，
1: 哦，
0: 都可以
1: 分时间段上门，
0: 对对对，
1: 哦，
0: 它可以单向组合以及这个就是居家保姆这种，
1: 嗯，
0: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政策规定之内，
1: 嗯，
0: 都可以享受。
1: 好，那么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政策啊，到这个社区当中应该是能够详细的问到。
0: 这个第一个我们所有的这个怎么办理的流程，
1: 嗯，
0: 这个我们局网站就是市民政局网站上都有视频，都有介绍。
1: 哦，
0: 如果说就是到机构，现在我们之前进行了培训，机构都会操作，还有就是社区的人员，应该都有所了解，
1: 都有所了解。
0: 对，
1: 哎，
0: 对，
1: 好的。
0: 如果在附近直接打我们办公室电话
1: 也可以
0: 啊。对，
1: 好，谢谢钱科长，因为这里面包罗万象，包含的这个种类还是很多的。
0: 对，
1: 大家可以登录网站，或者说直接找社区的民政工作人员啊进行一个咨询。哎，好，我们来继续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2: 你好。我想这个我们滁州市这个农村低保最高那个标准是多少？
1: 低保社会救助这一块，好，
2: 农村的最高标准，
1: 农村的低保最高标准。今天咱们这个社会救助课，没有同志过来，
3: 没过来。
1: 哎，
3: 他这个标准呢还不一样，他这个可能性各地不一样。我们市里有统一的标准，
1: 嗯，
3: 对，市里统一标准今年是820吧，870、820，
1: 嗯，
3: 他是800多吧，
1: 800多块钱，哎，
3: 820好像。
1: 嗯，但
3: 到那个当地民政局啊，
1: 他估计相差也相差不了多少，对不
3: 对？
1: 对，
3: 或者你到那个社区或者村委会啊，
1: 嗯，
3: 村委会那个民政助理，啊，可以给你。
2: 农村的，我家是农村的，是不是？
3: 对，农村的叫村委会，村委会有个民政助理，啊，但
2: 是
3: 负责民政。
2: 870或者820这个样子是吧？
1: 大概也就相差不会太多。
3: 我给你解释一下子，八百七并不是讲都给你870，是根据你的收入。补差，
2: 对
3: 吧？
2: 他定的这个政策我就知道，我就要标准大概是不就是870这个样子哈？
3: 最高的好像870吧，城市的870，农村800、820好像这个标准。
2: 哦，农村820，
3: 大概是这个标准。具体数字要到当地去问，好吧？
2: 好，谢谢你啊。
1: 嗯，好，我们电话到这里，非常感谢。好，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社会化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是你们民政局监管吗？这个收费标准是怎么确定的？社会化养老机构
0: 是这，那现在就是有几种类型，有公办，现在的公办养老机构和社会办养老机构。公办养老机构它是接受政府定价，
1: 哦，
0: 就是有啊，这个价格是由发改部门的价格科、
1: 嗯，
0: 他们来核定。这个就是基本上普惠养老，
1: 嗯，
0: 走社会养老机构，他们是按照市场这个自主定价，
1: 你就是你愿意觉得接受这个价格，你就过来，
0: 根据他的服务，根据他的条件各方面。
1: 哦，明白。还有一个网友说这个城南的这个福利院，什么时候能够建成？一般来说想进去的话，有没有一个申请流程？
0: 他指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城南的
1: 镜子路？估计镜子路。
0: 第二福利院。
1: 哎，
0: 这个我们第二福利院现在主体已经建设完成了，现在在做最后的验收，最后的验收和竣工这一些的手续。反正我们在尽力的推进，这个协调相关部门尽快的去验收。这个那块就是，他讲就是想进去，应该不需要，只要床位富裕都可以。
1: 都可以的。
0: 对对对，他没有什么。那个福利院没有什么限制。
1: 第二福利院。
0: 对。
1: 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了？估计。
0: 我们今年尽量能推进完成验收，
1: 验收
0: 之后交给我们是第三方运营，公建民营。
1: 哦，第三方运营。
0: 第三方运营。
1: 嗯。
0: 这个运营单位已经这个招标好了。
1: 嗯。
0: 招标好了就是我们交给他，他就三个月的筹预备期，这个三个月预备期好就开始试运营。
1: 也估计在明年上半年大概也就差不多。
0: 对，我们争取
1: 哈。好，还有一个问题，他说我家享受农村低保待遇，最近呢家里买了一台新能源车，有人说这个低保户买车了可能会取消这个低保待遇，是这样的吗？这个问题也是的确在网络当中也掀起了很多各种人讨论。

0: 过前段时间我看过，他去看一场演唱会，这个小丫头女孩看一场演唱会，然后他说这个把他这个低保取消了。当然这个两极分化的这个口水战嘛，一直到现在还是不同阵营的。好，那么这个问题，卢局长您怎么看呢？享受低保了，哎，买了一台新能源，但有人说你低保后买了这个车，你就可能要把低保取消了，哎，
1: 这个根据你的消费，
0: 嗯，
1: 消费水平，
0: 嗯，
1: 如果你消费超出我们这个低保的标准，
0: 嗯，
1: 那肯定就要
0: 取消了，
1: 取消了的，
0: 嗯，我们还是这个政策还是有框框的，有边界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好，那么非常感谢卢局长，那么今天的现场呢有咱们社会事务科的林伟科长，那么说到社会事务啊。还是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想请您啊，就着咱们社会事务这一块和咱们广大市民再聊一聊，林科长。
2: 好的，我们社会事务的话，借这个机会也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边主要是承担的殡葬服务管理、残疾人福利、婚姻登记管理、流散人员救助管理四项的具体工作职能。然后今天这个机会吧，这个首先的话，想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啊。我们全市残疾人福利有关保障情况，一是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在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定期开展数据比对，进一步强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动态管理，努力做到应享尽享，应退尽退。另外的话，今年九月份我们也是联合市财政局、市残联来指导八个县市区啊，对残疾人两项补贴完成了提标。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由每人每月100块钱提高到了117块钱，将中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94块钱提高到了105块钱，并且的话，我们也规定了这个新标准的话是自今年的1月1日起执行。同时的话，我们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呢，也是要求八个县市区的话，在10月底之前将这个符合条件的补发资金呢要发放到位。1到9月份的话，全市一共是发放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话4823.5万元，惠及了5.2万名残疾人。发放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5250.7万元，惠及了6.15万重度残疾人。二是提升精神障碍康复服务能力，我们优化了滁州市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的运营管理。对全市特困人员中有需求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一个集中的收治，目前的话一共是集中收治了43个人。深化精康融合行动，加大财政投入，全市目前是共建成了16个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站点，全部交给专业第三方运营，今年以来的话也服务了9338个人次。三是完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关福利保障政策，我们健全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以奖代补制度，对年度没有发生肇事肇祸行为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呢，每年是发放2400块钱的奖补资金。今年以来的话，累计为2702名符合条件的监护人发放了340余万元的奖补资金。此外的话，我们还投入了近70万元，为2200多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购买了责任险。当我们患者发生肇事肇祸行为的时候，由承保机构负责相关的赔偿责任，可以讲的话也是有效降低了我们监护人的这么一个监护风险。下面的话这边也简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年以来全市婚姻登记管理的有关工作。第一个是严格落实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一个方面的话我们是加强啊这个婚姻登记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全面取消啊婚姻登记户籍地限制，全面实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从数据上来看的话，今年以来啊，我们全市共办理内地居民的结婚登记的话是11768对，其中啊就是非户籍地办理的结婚登记的话2310对，这个里面可以讲也是享受了这个全国通办的，在这个里面占比的话也达到了将近20%。第二块是积极开展婚姻登记的延伸服务，我们主要是开展了婚姻家庭的辅导，在婚姻登记处设立了婚姻家庭的辅导室，聘请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指导师等，为当事人提供一些婚前辅导、婚姻关系调试、离婚调解等服务。另外呢，我们还开展结婚登记办证。

0: 后半的难题。今年呢，我们已经过的6个节假日，我们全市的话，通过加班办理的话，也一共是办理了182对。三是全面推行结婚落户一键四，应该讲安徽省的结婚落户一键四，去年在我市试点之后啊，去年9月份在全省全面推开了。然后我市啊，也是以这个试点工作为契机啊，在8个婚姻登记处来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有需求的新人呢，通过这个一键四的平台来办理户口迁移审批、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生育登记等11个政务服务事项，提供了这个一键四的集成办理。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全市也一共办件量是201件，可以讲也是进一步啊，方便了群众。四是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这里面也是根据国家、省里面有关工作部署，市民政局的话会同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全市的话共走访摸排各类婚介机构和服务平台193家，也正在针对啊这个婚介机构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个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重点摸排的整治。最后的话，这里面还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有关的惠民殡葬的方面的。这个2025年12月12日，国务院通过824号令呢，对殡葬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发布。修订发布之后的殡葬管理条例的话，也是今年3月30号开始施行。可以说啊，它是进一步强化了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对加强殡葬服务管理、稳妥推进殡葬改革等方面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滁州市委市政府的话，高度重视殡葬改革工作，在全省呢率先实施了惠民殡葬提升行动，不断提升了惠民殡葬的保障水平。具体来讲的话，在保障范围之上的话，可以讲到我们是把全体户籍以及常住人口全部纳入，真正实现了这个全覆盖。在减免的项目上，除了遗体接运、冷藏、火化、骨灰寄存这个4项基本殡葬服务全免之外的话，我们还是这个把惠民的告别厅和骨灰盒也都是纳到了我们惠民殡葬的范围，全面降低了群众的自伤成本。另外的话，在办理流程方面，我们是优化了审批程序，不再要求群众啊到乡镇等单位进行审批，而是直接在殡仪馆申请，符合条件的话，直接由殡仪馆减免相关费用。可以说也是真正让我们群众少跑腿。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全市惠民殡葬啊，一共减免费用1844万元，也惠及了18829户。此外的话，我们还建立完善了结缔生态安葬奖补制度，对选择骨灰格位安放等结缔安葬骨灰的，是一次性给予500元的奖补，对骨灰装入可降解容器或者直接埋入土中，不设硬殖墓穴和墓碑安葬的，一次性给予2000元的奖补。另外呢，对采取撒浆、撒海等不保留骨灰方式的，我们是一次性给予3000元的奖补。同时的话，我们还免除啊2名随行家属的住宿和往返路费。对，然后去年以来的话，我们市民政局的话也是集中到芜湖啊，我们在长江啊，先后也组织了2次的集体江葬活动。对。
1: 这个曾经网上说，这个撒到海里或者撒到江里，还要交一部分费用。
0: 这个费用都是由我们市里面有统一来支付。
1: 就是去世的家人不要再交1毛钱。
0: 不要交，不要交。
1: 哦。
0: 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到芜湖组织集体江葬活动，2名家属他住宿啊，这个相关的食宿我们费用全免，另外的话还给3000元的奖补。
1: 哇，这个太好了啊！当然这个还是需要有这个理念啊，一定要有这种理念。好，我们来关注到网友的一些问题啊。他说刚才听嘉宾说，婚姻登记异地办理，是不是可以说结婚、离婚办理都可以异地通办了？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对。
1: 但好像说现在的银行也可以，这个也可以登记结婚。
0: 那个是可能是网上有些地方的话，他是把婚姻登记处放在银行了。对，
1: 这个好，我们再关注到网友的另外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进入公办养老机构需要怎么办？公办的收费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钱科长，你简单和我们说一说。
2: 进入公办现在没有什么手续，就是公办养老。

0: 机构就是你直接去，对，直接去就行了。
1: 啊，
0: 那除了那个特困的，特困人
1: 嗯，
0: 员，就是你进养老院可能是乡镇要那个，要看一下你的就是符不符合那个特困的要求。
1: 哦，
0: 对，其他的你直接去了以后，现在
1: 要不要做一个检查，全身检查等等？
0: 去了以后，他会要求你有一个身体的一个就是一个体检嘛，后天对你的一个能力评估，因为这个收费不一样，它里面包括收费，包括伙食费。床位费，还有一个护理费，这个因为是为什么呢？因为床位费和伙食费基本上差不多，主要是护理，根
1: 护理，
0: 据你个人的等级，比如说你
1: 哦，
0: 是自理的，那可能就便宜点；你
1: 嗯，
0: 要如果说就是完全是人，就是完全需要人照顾的，那个可能要贵一点，就是根据
1: 哦，
0: 这个来。
1: 这个钱，都是自己出，还是政府有一些补贴呢？
0: 现在那他是社会老人呢，就是自己出，
1: 哦，自己出，
0: 对。但是现在就是刚才讲的消费补贴的话，如果你达到中度以上失能。
1: 失
0: 中度
1: 能、
0: 以上失能老
1: 低
0: 人，
1: 保啊这些
0: 不是，就是所有的老人，
1: 所以老人，
0: 就是消费补贴的800块钱，就是每个月减免800，就
1: 嗯，
0: 是你所有老人，只要达到你中度失能评估，达到中度以上失能，
1: 嗯，
0: 就每个月减免800，最
1: 嗯，
0: 高减免800。
1: 谢谢谢谢钱科长，那么感谢今天卢明局长的带队，在节目的尾声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聊两句。
2: 好嘞，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民
3: 度和效能，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多项实战应用，获评安徽省科技星警创新团队称号。政法部门通过有效协作，协同作战能力大幅提升，案件办理周期有效缩短，司法公正与效率得到双重保障。
4: 此外，该区推动警力前置、警务前移，全面推行政法干警净网格工作机制，延伸防控神经末梢，广大民警、辅警常态化深入社区、村庄，与网格员、平安志愿者并肩作战，开展治安巡逻、隐患排查、防范宣传等工作，将治安管理触角延伸到最基层。干警们在网格中第一时间感知风险，发现矛盾，提供服务，实现从被动接警到主动出警的转变。面对面的工作模式不仅提升接面见警率和管事率，有效震慑违法犯罪，更架起了警民沟通的连心桥，让安全守护就在群众身边。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